0: Argentine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0: 维诺斯艾利斯开始迎接世界杯，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美食体验。从周四开始，市民将可以享受巨型屏幕观赛、现场演出以及延长营业时间的美食街区。这座城市正式进入世界杯氛围，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的餐饮服务即将登场。城市为世界杯而活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推出的一项活动，通过公司合作模式举办，旨在陪伴阿根廷球迷共同感受世界杯的激情，同时进一步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2027年世界体育之都。活动将以两种免费节庆形式展开，自6月11日持续至7月19日世界杯决赛当天。活动期间，餐饮商户将在夜间推出特别的优惠，为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市政府还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4小时计划框架下实行协调统一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官方直播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及其他重点赛事，配备闭路电视系统，实时播放现场采访及观众画面。每场比赛开赛前和结束后均有现场表演，包括音乐演出、现场 DJ、 五月表演团队自由说唱艺人。除帕拉摩组会场外，市政府还将在多个公共空间设置巨型的屏幕，直接播出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并重播经典赛事，所有活动免费入场，但每场活动限额约600人。世界杯将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举行。为了让世界杯热情与居民正常生活和谐共存，市政府将协调部署交通、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工作。通过一系列的部署，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再次展现了其在夜间经济管理方面的区域领导地位，以及通过安全有序、欢乐的公司合作模式举办大型的国际活动的卓越能力。儿童图书展重返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翻倍扩大。第34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举行，免费向公众开放，设有70多个展位，并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今年将重返见证其早期发展历程的重要场馆之一。第34届展会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在位于费格罗阿阿尔科塔大道与普埃雷东大道交汇区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展中心举行，免费向所有观众开放。本届展会由图书基金会主办，展览面积将超过3000平方米，设立70多个展位，活动空间较往届扩大了1倍，可容纳更多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活动。展会期间将举办新书发布会、各类创意工作坊、音乐演出、戏剧表演以及分布于展馆不同区域的常设互动活动。主办方表示，7月13日至17日期间将主要接待提前预约登记的学校团体参观，而普遍公众则可在整个展期内自由入场参观。图书基金会的主席克里斯蒂安·拉伊诺内指出，迁至会展中心后，展会能够容纳更多参展机构、图书和活动项目。他表示，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的加强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推广工作，培养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他还提到，在最近举办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期间，学校团体参观人数显著增长，主办方希望这一积极趋势能够在本届儿童图书展中得到延续。展会正式开幕式将于7月17日的下午5时举行，此外还将举办多项专业交流活动，儿童图书专业人士交流会、第34届教师与阅读推广人研讨会。作为本届展会的重要活动之一，7月31日将举办颁奖仪式。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旨在表彰那些通过文化教育及其他社会领域，为阿根廷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传播和推广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及机构。随着展览规模的扩大和活动内容的丰富，本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有望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冬季假期期间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盛事之一。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中夺冠。当他们在堪萨斯城登上球场时，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38岁的队长莱昂内尔·梅西身上。他将连续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创下历史纪录。梅西上周表示：“我很开心，享受每一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兴奋。”不过，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仍有担忧。左后卫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在6月6日2-0战胜洪都拉斯的比赛中肌肉受伤，随后被后卫法昆多·梅迪纳在上周3-0战胜冰岛的比赛中替换出场。另一方面，门将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已从欧联杯决赛热身时手指骨折中恢复。该场比赛阿斯顿维拉最终夺冠，他预计将首发出战。如果塔利亚菲科恢复健康，阿根廷首发阵容很可能将有11名2022年世界杯的球员。斯卡罗尼将依靠他们的经验，争取成为自1958年至1962年的巴西以来第一次实现世界杯2连冠的球队。然而，他们也不能忽视4年前在首战中爆冷输给沙特阿拉伯的经历，而阿尔及利亚显然希望复制这样的冷门。由于阿根廷被普遍看好将领跑这一组，一场对他们的出色表现将是阿尔及利亚在与奥地利和约旦争夺16强席位道路上的关键。这支非洲球队目前保持4场不败，包括战平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及1-0击败荷兰。近期他们已将主教练弗拉吉米尔·彼得科维奇的合同延长至2028年。前锋阿尼斯·哈吉·穆萨和阿明·古伊里在最近2场比赛中合计打入4球，其中包括4-0大胜玻利维亚的友谊赛。进攻型中场伊普拉辛·马扎在俱乐部勒沃库森被称为马拉多纳，表示他有信心球队能够击败梅西。阿根廷自2025年9月负于厄瓜多尔后保持不败，并已取得7连胜，他们显然另有打算。对于会发现对阵阿根廷，梅西说道：“对手会发现对阵阿根廷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且团结的团队。”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因声学领域的科学成果荣获国际奖项。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表彰了一篇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专家撰写的科研论文。该论文发表在该领域最具声望的科学期刊之一上。隶属于阿根廷武装力量科研与发展人员体系，在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水下声学部工作的研究人员，因其发表于《震动与声学杂志》的一项科学研究成果而获得国际认可。该论文荣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颁发的2025年度最佳论文奖。该奖项每年授予发表在该专业期刊上的最佳论文，也是这一学会在该学术领域授予的唯一奖项。研究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埃德蒙多·拉维亚博士和胡安·多明戈·冈萨雷斯博士与阿根廷国家渔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水生学实验室成员瓜达卢佩·卡斯卡利亚雷斯博士共同完成。该研究聚焦于海洋声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挑战，理解声波如何与形状不规则的水下物体发生相互作用。这类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海洋环境中物理现象的认识。

0: 研究水下生物和结构的分析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成果，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数学与计算机模型，能够通过高效的计算方法预测复杂物体的声学响应。该模型首先通过与标准参考解进行比较验证其准确性，随后被应用于阿根廷海洋生物体的分析研究。除了科学价值之外，这项成果还因其能够利用较为便捷的计算工具处理复杂问题而受到关注，从而拓展了其在海洋声学、渔业生物学以及海洋环境研究等领域的应用前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授予该奖项的评选标准包括对基础科学知识的贡献、潜在影响力、实际应用价值以及论文展示质量等方面。因此，此次获奖不仅是对阿根廷科研人员工作的高度认可，也充分展现了阿根廷海军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这一成就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研究、科学界以及国家海洋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知识创新，并再次彰显阿根廷海军致力于海洋科学发展的坚定承诺。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I Argentina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2: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RA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勃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勃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伯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 Silvana Avellaneda， 制作达利有古尔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尔塞伊格尔。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i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4: H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26年世界杯，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莱昂内尔·梅西追平米洛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莱昂内尔·梅西在第一场比赛中落泪，在第二场令人惊叹，在第三场让对手落泪。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他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完成这一壮举，这也是他代表蓝白军团的第200场比赛，同时他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那一天，这位巨星为球迷奉献了足以永载史册的表演。凭借这3个进球，莱昂内尔·梅西追平了米洛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保持者。而同一天，被认为是他接班人的球员如基利安·姆巴佩和艾尔林·哈兰德也在各自国家队首秀中分别梅开二度。阿根廷在2026年世界杯 G 组首战中以一场耀眼胜利击败了阿尔及利亚。莱昂内尔·斯卡罗尼执教的球队全面压制了这支非洲球队，对手完全被历史最佳球员所统治。梅西的第一个进球曾一度被打进，

0: 齐塔内扑救脱手的机会，将球扑射入网。球迷在狂喜和震惊之间，为这位38岁的球员的迅捷反应送上欢呼。最后一个进球堪称杰作，莱昂内尔梅西在禁区弧顶位置起脚低射，这是他曾无数次完成并几乎总能成功的经典方式。这粒进球不仅是普通进球，更让他追平了米罗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纪录保持者，甚至让现场在堪萨斯球场观战的球迷起立欢呼。阿根廷主帅莱昂内尔·斯卡罗尼也难掩泪水，在中场哨响前，整座球场为这位阿根廷巨星送上了长时间的掌声与致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国际足联世界杯2026，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将于周二开启他们冲击世界杯两连冠的征程，阵容中充满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熟悉面孔。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后者在热身赛中状态出色，并拥有一位20岁的新星，他被以迭戈·马拉多纳的名字昵称。这支卫冕冠军希望打破统计学魔咒，他们上周首次自2025年7月以来重返国际足联排名第一的位置，而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在赛事开始时排名世界第一的球队最终夺冠。当他们在堪萨斯城登上球场时，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38岁的队长莱昂内尔·梅西身上，他将连续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创下历史纪录。梅西上周表示：“我很开心，享受每一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兴奋。”不过，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仍有担忧。左后卫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在6月6日2-0战胜洪都拉斯的比赛中肌肉受伤，随后被后卫法昆多·梅迪纳在上周3-0战胜冰岛的比赛中替换出场。另一方面，门将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已从欧联杯决赛热身时手指骨折中恢复，该场比赛阿斯顿维拉最终夺冠，他预计将首发出战。如果塔利亚菲科恢复健康，阿根廷首发阵容很可能将有11名2022年世界杯的球员。斯卡罗尼将依靠他们的经验争取成为自1958年至1962年的巴西以来第一次实现世界杯两连冠的球队。然而，他们也不能忽视4年前在首战中爆冷输给沙特阿拉伯的经历，而阿尔及利亚显然希望复制这样的冷门。由于阿根廷被普遍看好将领跑这一组，一场对他们的出色表现将是阿尔及利亚在与奥地利和约旦争夺16强席位道路上的关键。这支非洲球队目前保持4场不败，包括战平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及1-0击败荷兰。近期他们已将主教练弗拉吉米尔·彼得科维奇的合同延长至2028年，前锋阿尼斯·哈吉·穆萨和阿明·古伊里在最近2场比赛中合计打入4球，其中包括4-0大胜玻利维亚的友谊赛。进攻型中场伊普拉辛·马扎在俱乐部勒沃库森被称为马拉多纳，表示他有信心球队能够击败梅西。阿根廷自2025年9月负于厄瓜多尔后保持不败，并已取得7连胜，他们显然另有打算。对于会发现对阵阿根廷，梅西说道，对手会发现对阵阿根廷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且团结的团队。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因声学领域的科学成果荣获国际奖项。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表彰了一篇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专家撰写的科研论文。该论文发表在该领域最具声望的科学期刊之一上。隶属于阿根廷武装力量科研与发展人员体系，在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水下声学部工作的研究人员，因其发表于《震动与声学杂志》的一项科学研究成果而获得国际认可。该论文荣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颁发的2025年度最佳论文奖。 该奖项每年授予发表在该专业期刊上的最佳论文，也是这一学会在该学术领域授予的唯一奖项。研究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埃德蒙多·拉维亚博士和胡安·多明戈·冈萨雷斯博士与阿根廷国家渔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水生学实验室成员瓜达卢佩·卡斯卡利亚雷斯博士共同完成。该研究聚焦于海洋声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挑战，理解声波如何与形状不规则的水下物体发生相互作用。这类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海洋环境中物理现象的认识，并促进用于研究水下生物和结构的分析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成果，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数学与计算机模型，能够通过高效的计算方法预测复杂物体的声学响应。该模型首先通过与标准参考解进行比较验证其准确性，随后被应用于阿根廷海洋生物体的分析研究。除了科学价值之外，这项成果还因其能够利用较为便捷的计算工具处理复杂问题而受到关注，从而拓展了其在海洋声学、渔业生物学以及海洋环境研究等领域的应用前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授予该奖项的评选标准包括对基础科学知识的贡献、潜在影响力、实际应用价值以及论文展示质量等方面，因此此次获奖不仅是对阿根廷科研人员工作的高度认可，也充分展现了阿根廷海军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这一成就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研究、科学界以及国家海洋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知识创新，并再次彰显阿根廷海军致力于海洋科学发展的坚定承诺。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8: ¿Tenés sueño?
9: Sí.
8: Bueno, dormite que ya es tarde.
9: Mami, te quiero mucho.
8: Yo también, mi amor.
9: Hasta mañana.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赛德斯·索萨、阿丽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祖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戈。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画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 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丽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他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他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他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5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赛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0: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Galinga Chago》、《胡安娜·阿祖尔杜伊》、《罗萨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俘虏》、《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卢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辛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1: Cuando elegimos los personajes de esta cantata que escribí melódicamente para la voz de Mercedes Sosa, Félix Luna buscó entre todas las mujeres que iban a participar de mi obra, que iban a tener los poemas de él, él trajo los nombres como de 40 argentinas ilustres,y luego de la selección quedaron 8, entre las que estaba Alfonsina Storni.
0: 阿方辛娜·斯托尼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辛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利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菲利普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0: 今天节目的制作，希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里安·科尔特斯和佩德罗·阿劳斯，主持和录音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3: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4: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5: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a al mundo.
8: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Rye,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ye,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y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ye, 世界に向けて。